0: 死我。
1: 哦，是。

今天首先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严派嫡传严兴鹏演唱的京剧选段。提到严兴鹏，就不得不提他的代表作之一《曹操与杨修》。严兴鹏让观众记住了杨修这位可悲可叹的才子，也让杨修的唱段成为了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严兴鹏演唱的《曹操与杨修》当中的几个唱段。

0: 爷大喜了。
1: 莫不是城外边已到了战马军粮？
2: 果不是贤妻之所料啊！
0: 我父相

府，为谋侠不当，天下定会走光。

0: 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去欣赏的是裘盛戎先生演唱的《赤桑镇》当中包拯的唱段，这个唱段以及这出戏啊，还有裘盛戎先生的嗓音，大家都非常的熟。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今天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打直上坟的剪辑录音。这出戏说的是有一位老员外叫陈伯瑜，当年呢他是和兄长一起经营一份家业，不幸的是他的哥哥和嫂子很早就去世了，留下一个孩子叫陈大官。陈伯瑜作为叔父把陈大官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养育，不料后来啊，这个陈大官不学好，赌光了家产，沿街要饭，后来呢还跑到叔叔家里来乞讨。叔叔陈伯瑜看到陈大官这副样子是非常的生气，把他一顿拷打。后来清明时节，陈大官来到父母坟前烧纸，心里感到是万分的愧疚。正好这个时候，叔父陈伯瑜也来祭扫坟茔，看见陈大官有浪子回头之意，就重新接纳他，鼓励他用功读书，力求上进。今天我们听的这个版本，陈伯瑜由李少春饰演，陈大官由叶盛兰饰演，陈夫人由李金泉饰演，剧中张公道和朱灿由孙胜武饰演，陈志由李继增饰演，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张公道也不知带领孙家的孩儿前来冒领两米呀，那是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他35岁就有许多的孩童，乃是他父当阴公记下来的。怎么这是他祖上阴公记？

堂。

0: 天地闹事，
1: 无人问，
0: 不在深山有缘，
1: 请
0: 为人陈大光，不幸其岁父母双亡，独恐叔父抚养大三，一事无损，身离鸿门，心无彩，
1: 是我不好，
0: 我不敢听信学友之言，回到下来与我叔父招朝。
1: 老大，我要
0: 分门领据，是我叔父被我吵闹不过，只得将我千两酒请到家来，将来上阵家事平分。

0: 有多
1: 也有，将其分家事，尽心欢喜，失去功名，只落得
0: 情到之中了。
1: 不免前去领些粮米也好糊口。唉，大官生来命不低，失去功名被人哭，大家小小人气了。不怨旁人，怨自啥有人吗？
2: 你有人叫门是哪一位？
0: 你不是大相公吗？
1: 是我吗？
0: 你为何落在这般光景呢？
1: 臣子啊，再不要提起，什么在外面走动也有，将一份家事尽心花费，只落得其他之中了。
0: 到此则是。
1: 等我叔父开仓放粮，特地前来领些粮米也好糊口。
0: 在此少人，
3: 臣子有什么？
0: 你去通禀哪知啊，我叔父若是喜在那里呀、你呀把手一招，我就来了。
3: 若是脑在哪里呢？
0: 哎呀，若是脑在哪里呢？
3: 是啊，
0: 有了。你呀把手一丢，我啊就是一溜啊。
3: 哦，我记下了。
2: 有听说吗？

0: 混一身落下呀。
1: 哎呀呀呀呀呀，
0: 倒瞎了我一身的能行啊。这一次是来我叔父是西在哪里呀、啊、
1: 西在哪里？
2: 城治有大压路是
1: 哎呀，不好啊，你看呐、啊，我真要进去啊！嗯，他
0: 倒哆嗦起来了。不要哆嗦，放大了胆，你不要哆嗦啊！你不要害怕，有你大相公与你做主。放大了胆，哎呦我大，大胆地进去。
1: 叔父在上，侄儿把一
2: 啊娘。不好啊，
1: 我好，叔父，
2: 我也好啊。既在为天，不知儿的光景如何？
1: 儿的光景了哦。
2: 你是陈大官？
1: 陈大官，
2: 你是陈明生？
1: 陈明生。
2: 为何落得这般的光景？
3: 哎呀，叔父，
1: 这个在外面不惜正道，为何飘着人呢？
2: 江安，下来，我江安。
3: 哎呀，叔父，
1: 这个在外面不惜正道，为何飘着人呢？
2: 不聊下去，你管一管你江安。
4: 在外面，岂可嫖赌郎当？逍遥将一身家财还。

0: 百年乞讨，来到魏叔的家中得什么？
1: 闻得叔父开堂放粮，特地前来练些粮米，也好糊口。
0: 好啊，魏叔的开仓放粮，别人有粮，难道亲生的侄儿就不有粮了吗？
1: 有，多谢叔父，
0: 你进前来
1: 啊，有啊，
0: 进前来，啊，进前来。家丹，
1: 哦，
0: 今天来，
1: 来
0: 有你的粮啊！
1: 滚
0: 粮下去！
1: 哦，
0: 今天来，
1: 来人，跟着。
0: 陈大官，
1: 好了，
0: 来了，叔叔。

哎呀，太

行了。

0: 的孩儿叫我拷打，你自己去看呐、啊。
1: 哦，原来是陈大官，
0: 好过陈大官。
1: 陈明生，
0: 好过陈明生。
1: 大员外，你打他烧了我府的孩儿是什么？
0: 啊，他烧了我府，难道我还欺压他不成吗？
1: 不是我。

二老还到床前，叫道兄弟呀、啊，弟夫。我二老病日高皇，不久于人世，只有大官而年小，必须叫官成人。我那兄嫂是把此话就双双的一场。

0: 到南雄宫去，已是五岁生日鸿门，是何等的孝心呐、而不该在外面听听旁人言语，回到家来与为叔的朝朝暮闹，问起亲友而要分居邻国，为叔的本当不分，有空旁人道我一大牙笑一叔牙齿，万般无奈将儿的娘舅请到家中，将这上等的家财就平分而已半呢，而就该发奔公事，力图上进的才是怎么？而在外面走读也有当回家，才是说功名之落的这乞讨呀！安贞
1: 啊，
0: 大官儿多大了？
1: 21岁了。
0: 呀呀！Thank you.

官颠倒民次，剩下了这样败家的子嗣，生不起。

拜丁亚龙，不该败坏我们亭。素质好比黄粱梦啊！

0: 夫大救孩儿吧。
1: 不知大臣旨，取两封银子过来。
2: 两大封，两小封。
3: 自然是两大封。
1: 两大封。
0: 大林子爷，叔叔挑起功，
1: 要紧喽。
2: 多谢。

0: 进，大相公你吃杯茶吧。
1: 我乃一枝，你乃一土，我今日要你的金子啊。
0: 莫非贤妻

来了。

0: 哪里去了？
1: 你敢走去了吧？
0: 我走去了，
1: 真是
0: 你可把什么东西与他呀？不曾把什么与他呀？
1: 哎呀呀，偌大年纪不会办事，
2: 陈志，
0: 你可把什么与大神公吗？
1: 也未曾把他什么。
0: 哎呀呀，叫他转来。
1: 哦，是，大神公。
0: 了，臣子准备替你呈银，

之中，又被那狠心的贼子偷了去了。哎呀，我真正的倒运呐、啊！今当天令降临，师母在现实上教化了几文通天，打了几门少师，不免与我爹娘上分别了。哎，我真正的倒运呐、啊！两大封印子不是烧啊！哎。200块钱都没了，到了。

0: 叫你什么呀？
1: 要叫大相公。
0: 群马肚子，什么大相公？想当初大员外活的时候，你是这样吗？
1: 也是前庭马后跟轮啊，那么些人陪着你，我看在银钱的份上啊，叫你声大相公十里的孝人。
0: 今儿个你都卖了零碎绸子了，
1: 嗨，我还叫你大相公呢？
0: 干脆咱们还是陈大官。
1: 大相公，
0: 陈大官，
1: 大相公，大相公，大相公，大相公，大相公，大相公，
0: 大相公。相公，你也是穷相公。哎，你干什么来了？
2: 与我爹娘上坟来了。
0: 上坟？
2: 嗯。
0: 你还有坟呢？
2: 啊？我全穷罢了，我的坟都没有了。坟都没有了啊！
0: 群马肚子，你别着急，不是？我说你呀、啊，有俩钱啊，垫不着花得了。
2: 活着不孝，死了这不是瞎背吗？你
1: 放屁！
0: 这不得味儿。
1: 大鱼路，
0: 哟哟哟，带路啊，留神相逃吧，带路呢。跟我进来，哎，
3: 金字长大。
0: 说这个，
3: 这是长气气。
0: 哎，少说废话行不行？啊，
3: 见识这场断，人命是高。
0: 我说你还有完没完呀？啊，碎嘴子！我告诉你，
2: 志灿呐，
0: 啊，
2: 我爹娘坟墓到底在哪里呀、啊？啊，坟到得了，到不了了啊！啊，
0: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地方是大的，坟头是多的，我得找到了。这玩意儿你要错上了坟，那是要玩的吗？
2: 不是，到底在哪里呀、啊？
0: 你别着急、啊，我们找找，我给你找找。
2: 哪一个？哪一个？
0: 哎，算了算了，哎，啊，这个就是
2: 这个啊。
0: 哎，就这个，来人！
2: 在意这样东西吧。
0: 好，先有的说吧。
2: 嗯，
0: 行了。
2: 产。
0: 什么？
2: 资产？
0: 什么？
2: 资产？
0: 我说你要找骂人，那是怎么的？
2: 活纸盆，哎，这多省事啊！
0: 哎，要活纸盆干什么？
2: 哎，那你拿去。
0: 这个送你个吉祥话，
2: 行啊，
0: 这头不着，
2: 这头着。
0: 你要干嘛放火是怎么着？
2: 不放火，
0: 不放火，留点神。
2: 哎，放个炮竹，
0: 好家伙，你真有这闲心啊！从这儿还放炮来，
2: 崩崩我的晦气呀！
0: 崩崩你的穷气呀！招着这。
2: 哎，我人穷罢了啊，放炮都不响了。
0: 这两边你放屁还不臭着呢？
2: 我祝福大赖，知道我
0: 这样。你可别过门，快点，快点。

0: 多谢员外，多谢安人，大叔多谢。
1: 乖，你我到跟前求完一番如何？年年日子不由夜晚，只恐来年有你无我啊，有你无我，
2: 有你无我。
1: 呀呀啊！
3: 啊，韩臣，你看这亲的是宋，鲁的是本，松柏长青吃马来西啊！哈哈哈哈哈哈！
2: 员外本钱何人与他上坟来了？
1: 你我二老不与他上坟，还有哪一个啊？
2: 你看呐、啊，之前灰黄为三年。
1: 是啊，还之贪，
2: 还之贪，
3: 日贪快来！来员外还你。
0: 哎，
3: 日贪。
0: 哎呀，
3: 那员外你坟哪个上过了？
0: 没有上啊。
1: 之前灰黄为三年。还来人？
0: 不是，这个哦，对了，今儿清明佳节，上坟人多，八成是错上了坟了。
3: 哎，老师，若是不将军我上坟，

二。

0: 定，不日代代你我一家，往外一家人哦，
1: 难平安人，
0: 我两
1: 天啊，
0: 女婿儿，随父母有以生命所为，知父母两天大过，
1: 哦，日子定量心上，受害人，
0: 明
1: 白
0: 了。
1: 贵妇元人，
0: 我去去你那与你大相公。
2: 恩师啊，哎，做什么去啊？
1: 去衣帽去啊？
2: 去衣帽去啊？
1: 是啊，
2: 我可要那好的。
3: 我知道了。
0: 啊，对，可是我儿改邪归了真，莫学男子化了心，
1: 百子回头金不换呐，
0: 罪过必干学好人，
1: 回去吧。
0: 啊，员外请转，员外请转。
1: 不是，
0: 大官儿他不回去了。
1: 确实为何？
0: 怕你打骂于他。
1: 安人先
0: 请，安人了，下不去了啊！
1: 从今以后，只要我儿打本公事，力图上进，为父一份家财，父儿之长，成人也在你，这不成人也在你了。
4: 刚才我们去欣赏的是搜姑救姑，这出戏可以说是王佩瑜最擅长的剧目之一。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他演唱的《白虎大堂凤了命》。

八大锤这个戏得说一说了，这出戏呢又叫做王佐断臂，也叫断臂说书，这是说岳演义当中的故事。这出戏说的是岳飞派了四位善使双锤的大将和番邦的陆文龙对战，四个双锤也就是八大锤，这四个人呢都败在陆文龙手下。岳飞帐下有个叫王佐的人，他知道陆文龙的身世，准备去劝降。为了混入敌营取得信任，这个王佐不惜砍断自己的手臂，后来混进金营，通过说书让陆文龙知道了自己原来是宋营大将陆登的后代。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佟祥林演唱的八大锤选段，这个说的就是王佐在断臂之前有一番激烈的心理活动。

那么接下来，窦娥的婆婆蔡母来到牢里看媳妇，她说：“哎呀，都怪自己当初要吃羊肚汤，给了张驴儿下毒的机会。谁知道张驴儿的妈妈吃了毒汤死了，结果呢，张驴儿把婆媳俩告到官府，是窦娥顶罪入狱。”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呢，是老旦名家李多奎扮演蔡母演唱的一段二黄，我们一起来欣赏。

段呢，还是一段反二黄，但是呢是花脸的反二黄。有的朋友说了，这花脸的反二黄难得听到。没错，这是新编戏《贞观盛世》当中的片段，新潮如浪急翻卷，这是魏征的唱段。我们一起来欣赏尚长荣先生的演唱。

一里十日前，今夜进宫在殿前，堂堂一旦接神相见，不分情缘，方能风尘心火里同诸神。

张克拜师程正泰之后，在师傅的培育下，在艺术上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张克后来回忆说，说十几个寒暑，老师几乎是寸步不离地把着我，一字一腔地教，一板一眼地抠，一招一式地传，一出一折地授。在老师的严格要求下，学会了20几出洋派戏，而且每学一出都及时地搬上。

台，接受内行外行各界人士的检验，也要听人家的批评和指正。虽然后来张克也是转意多师，拜马长礼、谭元寿，还有香港的名票丁存坤等等，但是说到伴随他时间最长，让他受益最多的还是程正泰先生。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听张克演唱的《洪崖洞》选段。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杨乃鹏演唱的《击鼓骂曹》中的唱段。

三姐，一日不强而绕，家中风落马颠草，落把阑珊。

刀里面

可枪枪给我成当将军啊！

国力，臣见你一为武三公。

0: 亲戚孙子，他不是浑浊小人，
1: 你就是浑浊的小人。
0: 好不耐，堂堂首相，不因浑浊二字。
1: 先于烟浊饮，不纳中饮，耳浊饮，不通时事，口浊饮，行怀篡逆，乃是你的心浊饮。我乃天下的名士，你将我永为孤立，真乃是养活亲中，你丧藏回梦之曹操啊！奸贼！为什么火边的栋梁很多年今夜前为国求见你应当我问堂堂的名士把我当作小儿郎放在朝中问守将中间此我一时成活相对

十六。

0: 有一口烟酒四不下场。
1: 好，接下来我们先来听钟荣演唱的《女起介》中的唱段。

0: 哦，你说恼恨你爹娘不应该把你卖入昌门，不错，有你这么一说。本来嘛，为人父母就应该教育子女成人，绝不该卖女为娼。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我想他二老一定是被逼无奈，但凡有一线之路，能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卖入娼门吗？事到如今了，你再埋怨他们不也是晚了吗？不说这个了，走吧啊，
1: 走啊，
0: 哎，走吧。

怎么着？你说沈燕林不好？孩子，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想那沈大官人花了那么几个银子钱替你赎身，本来嘛是件好事，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他跟皮氏过得好好的，丑不冷子又把你弄得家去了，这天长日久的就免不了醋了酱了的，这就叫醋海生婆吧。

0: 哦，你说皮氏不应该用药面毒死夫君，傻孩子，你错了。皮氏这碗毒药面本来是要害你一死啊，没想到叫那倒霉的沈夜林他替你吃了，当时呜呼哀哉，这也是他有俩糟钱买了个自找起火嘛。
1: 糟啊！

就在哪儿？听我告诉你说，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理拿钱来。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黑豆。这衙役三分，不吃你们这打官司的，他吃谁去呀？就拿你这档子事儿来说吧，甭说他们，就连我呀，还闹了双鞋穿呢。你说这个都没有用。

倒霉两家的啊，说来说去连洪洞县都没好人了，这不用说连我也在其内呀、啊。不是好人咱们不办好事，来来来把这个给我带上。

0: 弟弟，
1: 你甭理我。
0: 弟

0: 天大人必然当堂劈手开家，哎，这可就递上去了啊！
1: 此计甚好。
0: 来来来，带上带上。

是南山上尽吃了风。

0: 算真是厉害，
1: 太吧，
0: 厉害。曹彰，我问你是。

0: 下饮食了你的
1: 交
0: 这交变怎么样了、啊

兄，双腿什么时候？哎，老张，我问你，这地

0: 瞧你有万分十分，
1: 万分十分，
0: 他又是我亲手的。

三害，时可以有虚伪大夫。

0: 算得是三害。
1: 啊，老张，那被害之家有无人去告他吗？

要说到考验旦角唱功的戏，三堂会审是其中一出。这出戏里头包含了西皮的所有版式。梅兰芳大师说过，别的唱功戏啊，总有休息的时候，不像三堂会审老是旦角一个人唱，还得跪着唱。戏里面演员跪唱这么久的，再也数不出有同样的第二出戏。听了梅大师的这句话，也真的能体会到三堂会审对演员的考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雷英康健合作的三堂会审。时间有限，我们听一个片段，雷英扮演苏三，康健扮演王金龙。

龙女，你把王嫂。

0: 为您播放的是介绍程砚秋先生的专辑。
1: 程砚秋幼年学艺，后来又获得王瑶卿许多帮助。他的嗓音条件比较差，但他对唱腔唱法做了深入的研究，在发声、音韵等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创造出一种富于悲剧性的唱腔。在抑郁婉转中抒发妻妾怨愤的感情，风格很高雅。他以善演悲剧而著名，在表演和唱腔方面都很有深度。他在《荒山泪》《春闺梦》《青霜剑》《窦娥冤》等悲剧中塑造了张慧珠、张氏、申雪贞、窦娥等贞烈妇女的形象。他在《贺后骂殿》中扮演贺后，《英台抗婚》中扮演祝英台，《文姬归汉》中扮演蔡文姬，也都以委婉曲折、深邃凝重的程派唱腔赢得了强烈的舞台效果。程派风格深沉含蓄，有一种内在的逼人锋芒。如果说梅派像平静的湖水，程派则有时如大河流水，一波三旋，有时又如清流急湍，一泻千里，显示着一种不可屈服的力量。下面请听程砚秋演唱的几个唱段。《窦娥冤》

首先我们要听的是张君秋先生的演唱，这是《三娘教子》当中的一段慢板，王春娥下机房自思自叹。张派的慢板呢是唱得非常有韵味的。今天呢这个唱段是听众王先生来电话点播的，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老旦李派艺术的创始人李多奎先生的演唱，这是张女士点播的李多奎先生演唱的《打龙袍》中的一段流水，一见黄儿跪哀臣。

0: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为您准备的是1985年上海青年京剧演员新春茶话演唱会。30多年前参加这次演唱会的青年演员，现在有的已经是我们熟悉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有的呢也已经脱离京剧舞台了。我们分3天的时间和您一起来欣赏当年这个演唱会的实况。今天呢，先听第一部分，当年的主持人是上海京剧院的演员詹萍萍和张达发。好，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当年演唱会的现场。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上海青年京剧演员新春茶话演唱会现在开始了。今天呢，我们请青年花旦演员，又是电影电视演员詹萍萍和花脸演员张达发两位来担任我们今天演唱会的节目主持人。好，大家欢迎。
2: 谢谢，谢谢。
3: 首先，我们代表今天来参加联欢演唱会的全体同志，祝听众朋友们
4: 新春快乐，吉
3: 祥如
4: 意。今天我们在上海戏曲学校举行新春茶话演唱会，你看，大厅里是喜气洋洋，热热闹闹，青年京剧演员都在这儿喜相逢了。他们来自上海京剧院青年演员。
3: 对了，还有上海戏校的青年教师和学生，
4: 有业余京剧爱好者
3: 啊，还有我们特地邀请来的著名京剧演员于鼎书、夏慧华、王梦云等几位大师姐。我们向今天来参加演唱和联欢的演员、演奏员以及各位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我们俩的责任是邀请在座的各位演员为听众们演唱自己的拿手节目，
4: 我们保证做到各个请到，无一漏网。
3: 对了，一会儿我们要是点到哪位同志的节目，希望能够给予支持。
4: 自告奋勇上来演唱的还有奖励。
3: 好了，现在演出就要开始演唱。你看张大发，你看今天是让谁来打头阵呢？
4: 我看咱们先请戏校的小同学上来演唱怎么样？
3: 好，这个主意好。今天到场的戏校的小同学有小老旦胡璇，
4: 小老生蔡继东。

0: 他们是这儿年纪最小的演员了。
1: 单凭这个，他们就能获得优先权。
0: 那么，咱们先请小胡旋为大家演唱。小胡旋，你为大家演唱什么？
2: 我今天演唱一段打龙袍。
1: 好，这可是一出有名的唱功戏。你们别看小胡旋才14岁，他在戏里扮演的可是老国太呀、啊。
0: 不然怎么叫老旦呢？
1: 对对对，现在请听胡旋同学演唱的打龙袍。

0: 怎么样，小胡弦唱的真不错。
1: 不错，那是好，嗓子好，味儿也好。
0: 对了，接下来我们请胡弦的同学蔡继东来为大家唱一段齐派名句追韩信。
1: 追韩信
0: 啊，
1: 哎呀好啊，齐派我是最爱听齐派了。哎，可是小孩唱棋派我倒没听过。
0: 那好啊，现在就请你听蔡继东同学，开始吧。
2: 将军千不念万不念，请念你我一见如

0: 好好极了。蔡继东小朋友唱的还真有点奇味，不容易啊。哎，我说平平，今年正好是朱新芳先生诞辰90周年，逝世10周年。听说咱们京剧院正在积极筹备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是吗？
1: 嗯，是这样的。这次活动正巧赶上上海京剧院建院30周年，我们不仅要纪念周新芳先生，而且要把他创造的精湛的艺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0: 刚才蔡继东学唱的《追韩信》就是一个很好的实际行动啊。
1: 好，小朋友唱过了，现在该轮到大朋友了。
0: 对，你打算请哪一位呢？
1: 我们上海京剧院有一位青年演员，去年在京剧清唱比赛中获得特等奖，在这次青年汇演中又荣获红花奖。
0: 哦，你说的是吴颖？
1: 对，就是他。
0: 吴颖，请到这儿来。
1: 吴颖，你接连2次获奖，我们向你表示祝贺。
2: 谢谢了。那是专家和观众对我的鼓励，其实我的演唱很幼稚的。
1: 那么今天你给听众们演唱一段梅派戏好吗？
2: 今天我为听众们演唱一段禹州风里的西皮原版。
0: 哦，就是赵艳荣观看父亲修本时唱的那段吗？
2: 是的。
0: 好，我们大家欢迎。

0: 演中和我一起获得红花奖的还有关怀同志，我们请他来为听众们演唱好吗？
1: 哎呀，你这个建议很好啊。关怀兄弟，来来来来来来，你为听众唱一段什么？
2: 我为大家唱一段大灯殿。
0: 大灯殿。看过关怀的演唱的观众都知道关怀的嗓音清亮高亢，演唱富有激情，下面请大家欣赏。

0: 刚才是青衣老旦老生都唱过了，现在我们请大家听一段小生的唱段好不好？
1: 好。
0: 嗯，小生在哪儿？
1: 是啊，小生在哪里啊？小生在。
0: 哎呀，你怎么到学起小生来了？
1: 哎，我们校长就是于正飞嘛。
0: 哎呀，你看真正的一派学生在这儿呢。杨元同志，
1: 杨元同志，你给听众唱什么呀？
2: 我唱段罗成教官。
1: 哎呀，这可是小生见功夫的好戏呀、啊、听起来一定过瘾。哎，我们欢迎杨元演唱。

0: 是不是该听花脸的了？
1: 对了，反正这很方便，你张大发张口一唱，这花脸不是现成的吗？
0: 别忙别忙，我是一定要唱的，可是这会儿我的任务是邀请其他同志唱。你不是要听花脸吗？
1: 嗯，
0: 我给你介绍一个京剧院的青年花脸翁思可，他准备了一段很别致的唱段。
1: 是吗？翁思可，你准备了什么节目？
2: 我准备唱一段夜审潘虹中潘虹的唱段。
0: 好、
1: 嗯、
0: 现在请翁思可为大家演唱，大家欢迎。

0: 怎么样？刚才翁思可唱的《夜审潘虹》是不是很别致？
1: 是啊，确实不太一般。刚才几个行当的演员都唱了，现在我们请大家欣赏一段流派特色比较浓的唱腔，好不好？
0: 好啊。听什么流派呢？
1: 是阎菊鹏的阎派。
0: 哦，阎派。哎呀，阎派唱腔委婉精细，十分动听。哎，正巧阎派嫡传阎义清同志也来了，哎，我去请他来唱一段。阎义清，
1: 哎，你别忙啊，刚才阎义清，哦不，他现在改名了，阎义清叫阎新鹏。哎，对了，
0: 他改名叫阎新鹏
1: 了。对了，阎新鹏，他改名的还有一种含义，是振兴京剧的含义。
0: 那好，
1: 刚才阎新鹏跟我打招呼说要再准备一下，我们等一会儿再请他演唱。
0: 哦，他要准备。那么我们就等一会儿。
1: 不，现在就能听啊。
0: 现在听谁呢？
1: 哎，你能猜得出是谁吗？
0: 你让我找找看了。
1: 啊。
0: 哎，那你别忙，我找找看。哎呀，在座的好像没有其他阎派老生了呀。
1: 你别净往男同志里面找啊。
0: 我不找男的，找女的。
1: 啊。
0: 女的。
1: 啊。
0: 女的找不出。哎，你别打哑谜了。你就把谜底公布出来吧。
1: 好吧，你上来吧。
2: 你别找了，在这儿呢。
0: 啊，是你啊。哎呀，陆一平同志，哎呀，你怎么唱阎派了？
2: 对了，我今天反串。
0: 反串？
2: 对。
0: 哦，改行了。
2: 不是改行，
1: 不是改行，是反串。
0: 那么你反串哪一段呢？
2: 我唱一段阎派名句《让徐州》里的反西皮二六。
0: 哎呦，这倒好，呵呵，又是反串又是反西皮，你怎么竟是反呢？
2: 你别给我扣帽子。我这是关公面前耍大刀，耍得不好不要见笑。
0: 我们洗耳恭听，大家鼓掌欢迎。

婶儿。

0: 好极了，好极了。
1: 1984年上海市青年演员汇演中，上海京剧院的廖斌和金荣演出的做工也给观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0: 金荣在做工里扮演铁井公主，她学唱的是张派吧？
1: 嗯，对了，金荣的嗓音比较甜润，学唱张派倒是挺合适的。现在我们请她为大家演唱张派代表作《望江亭》里的一段四平调。

0: 中合眼做工，扮演杨延辉的妙宾，跟随著名余派老生陈大阔多年，训练有素，学了不少戏。
1: 妙宾，来来来来来来来，现在该你唱一段了。你唱什么？
2: 我唱一段《甘露寺》。
1: 哎呀，这可是马派的戏啊！
2: 是啊，我学的是马派的唱腔。我觉得各个流派的艺术精华，我们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0: 对了，作为一个好演员，是应该博采众长，多方吸收，才不至于营养不良啊。
1: 那么现在就请妙宾演唱马派《甘露寺》。

娘，那可以

好走，把鱼走，牛花的浑身走，抬头。

0: 花旦戏了吗？
1: 对对对对，妙斌提醒的好。今天到场的女演员当中，应该有人给大家唱一段花旦戏。
2: 嗯，对，刚才上来演唱的女同志中，有唱青衣的，也有唱老旦的，还有反串老生的，还没人唱花旦戏呢。
1: 那是人家给你留着呢。哎，我看你怎么样，给大家唱一段花旦戏。你不是童芷苓老师的高足吗？
2: 不不，我给你们推荐一位同志，他已经准备了荀派花旦戏《红娘》了。
1: 哦，是哪一位啊？
2: 黄小秋。
1: 黄小秋，哎呀，小秋，他不是黄派黄桂秋的遗传吗？怎么唱起《红娘》来了？
2: 你不知道吧？黄小秋已经是童芷苓老师的学生了，他演唱的《红娘》也是经过一番认真学习的。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情。那好，我们就欢迎黄派青衣黄小秋演唱荀派名剧《红娘》，大家鼓掌。

欧阳中石先生说，李慧芳唱的小生啊，既有暴劲儿、刚劲儿，又有老生的俏拔刚烈，这和李慧芳什么行当都演是分不开的。而且呢，他对于自己嗓子的使用是掌握得非常好。按说呢，他这种挺拔的嗓音唱出纤巧玲珑的言派是很难的，但是呢，李慧芳唱得很宽松，一点也不僵，对于一些字和腔的处理也有一些研究，也唱出了言派的意趣。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李慧芳唱的《让徐州》选段。

今天首先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老旦名家王金华的演唱。王金华是东北人，他是八岁进戏曲科班，半年之后就登台演出了。当年是一边学一边演，天天开锣。他在科班的头两年

0: 就学了大部分的老旦戏。后来进入中国戏曲学校，王金华继续进修老旦，他的老师有石青山、徐少奇、孙辅廷、李金泉、王玉敏等人。1960年他才21岁，就成功的塑造了杨门女将中的佘太君这个角色。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王金华的成名作杨门女将当中佘太君的两段唱。
1: 金花

则兵前营扎在飞龙山口，据险防守，一时难攻，后应接连无路。

为什么宋宝宋儿沉身日月满月山，定有那奇谋妙算可现。

若得一掷千金，闯入故口，直奔东南，飞越天险，直到合兵后营，然后里外夹攻，则兵不战，自乱。你倒是

们起兵按下飞龙山，定叫儿壮志

享的是戏曲新闻。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2019王佩瑜京剧清音会上海圆满收官。从今年8月31日起，王佩瑜开启了他的品牌演出京剧清音会的全国巡演，从北京国家大剧院到广州、深圳、南京、杭州、长沙、武汉，再到16号晚上的收官之战上海，89场所到之处均是观众爆满。在上海场，号称是山顶票的大剧院3楼观众席也是满座。演出到结尾，在王佩瑜的号召下，全场竟然上演了只有流行歌手演唱会上的大合唱场面。好，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现场的录音感受一下当时的气氛。

朋友们，在京剧青衣会上，王佩瑜每演唱一个传统唱段，就聊上一段京剧小知识，其中呢也不乏令人捧腹的段子，比如说勒头的水沙呀，就相当于是人工发际线。这些说法呢，把一些不太了解京剧的年轻人一下子抓住了。他还教大家听戏的时候如何叫好，在他的带动下，每唱到高音或者脱腔的时候，观众都心领神会地为其鼓掌叫好，就连琴师的演奏也获得了许多掌声。当天现场进行了后台办戏的直播，大屏幕上还有弹幕在滚动，这种传播方式非常新潮。王佩瑜曾经说过，世上有两种人，喜欢京剧的和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京剧的。他也通过青音会让更多的年轻人通过多种形式感受传统文化，爱上京剧。在接下来的2020年，余脉相传王佩瑜京剧传统骨子老戏将要进行展演，王佩瑜将把更多的谭余一脉的骨子老戏原汁原味修旧如旧地搬演到舞台上，余音阁古戏楼也将为戏迷特别是小朋友定制特别演出和上台的机会。在2020年，余音社还将制作一款京剧交友 APP 和一档原创京剧节目，也期待获得大家的关注。好的，朋友们，以上是戏里戏外板块。今天我们要为您播放的这几个节目啊，选自的剧目都是和曹操有关的。首先就是捉放曹。捉放曹呢，说的是曹操啊，当年还没成气候的时候，是个热血青年，他行刺董卓没有成功，被缉拿归案。公堂上他用言语打动了县令陈宫，陈宫最后是和他一同逃走。在逃走的路上遇到了和曹操有交情的吕伯奢，被邀请到家中做客。在吕伯奢家中，曹操听到了磨刀的声音，误以为吕伯奢要杀自己，于是决定先发制人，杀了吕氏全家，还烧毁了房屋。这两个人呢，又开始亡命天涯。通过这件事情，陈宫对曹操是非常的失望，加上曹操说出了那句名言，宁让我负天下人，是不让天下人负我。这句话对于陈宫来说好像是晴天霹雳一般啊！这个人不是什么治世名臣，分明是乱世奸雄。戏演到这儿，陈宫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唱段，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这段唱腔的开头和其他慢板的起唱是不一样的，而是用了高音啊，如同横空出世，听他言的他是一个高音，也是表现了陈宫复杂的心情。好，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余淑妍演唱的这个。

0: 朋友们，刚才
1: 王少罗12岁时正式拜师于淑妍，他也时常得到于淑妍的亲自教授。王少罗一边挂牌唱戏，一边学艺，他的功底深厚，又是余派正宗。当时很多的评论家就说他学余最为神似，唱作不愧为余派真传，是将来可传余派衣钵之第一人，可见对于他的评价是很高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听王少罗演唱的《捉放曹》选段。

该归本当天涯。落花流影。

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12岁裘盛戎就已经学会了20多出戏，到了富林城科班没多久就成了挑帘红。当时呢，科班排戏有个规矩，大胄是5戏，倒第二也就是压轴是生旦戏。可是有很多的观众专门为听裘盛戎而来，所以呢，科班就破例把他的戏，比如《探阴山》之类的排在倒二。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裘盛戎演唱的《探阴山》选段。

唱。1984年，在李玉茹的指导下，李占华主演了《青丝恨》一剧。这出戏也是李玉茹根据王奎和焦桂英的故事重新编写的。李占华又凭借这个戏获得了当年上海市青年演员汇演的新苗奖榜首。这出《青丝恨》有大段的唱，做工也很繁重。李占华用他出色的表现，让焦桂英这个人物立在了舞台上。好，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他演唱的《青丝恨》中的唱段。

听过的老生，咱们再来听旦角，为您播放杨春霞的演唱。杨春霞祖籍宁波，她在上海出生，11岁考入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员训练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昆大班。当时她跟着朱传明、方传云、沈传芷几位传子辈名家学昆曲。16岁那年，她被调入京剧班，是从严慧珠、杨婉农、魏连芳等人。今天我们先来听她演唱的《望江亭》选段。

朋友们，刚才我们后来呢，赵艳霞还向李凌风、荀慧生、楚玉香、何佩华等名家学习了青衣戏和花旦戏。他学习了王派、荀派、梅派的艺术特点。15岁的时候，他是崭露头角，和前辈的名家金少山、谭富英、杨宝森、马连良等等都曾经联袂演出过。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赵艳霞演唱的《红梅阁》中的唱段。

天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今天呢，首先要为您播放的是花脸名家康万生先生的演唱。康万生呢，他出生在东北，六岁的时候跟着父母来到天津。天津我们知道戏曲氛围是很浓厚的，票房也多。康万生小的时候总是盼着到周末就可以去票房听戏唱戏。12岁那年，康万生考上了天津戏校，他的老师包括有刘少峰、张福坤等等。康万生天赋高又勤学好练，入校40天就参加了汇报演出，得到校领导和老师们的赞赏。后来进团之后也多方求教，向前辈名家夏运龙、王正平、李长春学习，并且拜方荣祥为师。接下来咱们来听康万生演唱的《玉果园》选段。

你。

岳少兰七岁就跟着姑父学戏，十岁考入中国戏曲学校，教他的还是他的姑父茹富兰。此外呢，岳少兰还得到过姜妙香、萧连芳、陈胜泰、严庆林、于振飞等老师的指教。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岳少兰演唱的《白门楼》中的一段二六。

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朱强的演唱。朱强是张学金先生的德艺高足，也是现在马派艺术的佼佼者。今天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也是大家最熟悉的马派名段之一《借东风》当中的唱段《西天书·学兵法》，犹如反掌。我们一起来欣赏。

将红军和曹同同上了那庞子女院，金里团金里的大如火攻，曹东风急坏了，又难过了金了家子里东风比这将杨天山这坦白助他悔改，我这里是怕先把心

今天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蒋木平演唱的这个版本呢，也是可以说是洋派名家当中啊，可以作为示范啊，作为教材的一个版本了。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段《探阳家丙中心大宋福宝》。

落日到舞台快落飘飘如水滴红了那天子龙套私下里共伴儿六日台上松快了两面招一马来到我一杆枪保准家闯去功劳有老虎儿子你有闯得到害得我东西沙滩捉虫有毒虎装两群飞滚他两个两个山没有了快有草寒冰破刀天天跟我这老残身就难了一

机，恨吧。

今天我们先请您欣赏张学金的演唱。张学金先生是张君秋先生的公子，他七岁开始学戏，当年呢是拜陈喜光为师学娃娃声，后来九岁考入了北京艺培戏曲学校，也就是北京戏校的前身。在校学习期间呢，他跟随王少楼、陈少武等老师学老生，宗余派。毕业之后，张君秋要求他在表演上下功夫，多学一些做工戏，也建议他拜马连良为师。在1962年，张学金拜在马连良先生门下，倾心钻研马派艺术。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张学金演唱的《苏武牧羊》选段。

咱们聊完了秦香莲，再和大家分享《西厢记》当中的唱段。《西厢记》王实甫的词啊，写得非常的美。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张金秋又巧妙地进行了二度创作，把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变成了反二黄散板，北雁南飞改成北雁南翔，压江阳者这四个字唱回龙，最后再转到原版。本来呢，这个长短句很难唱，这么一处理就非常的妥帖了。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这段《西厢记》选段。

好的，朋友们，为您播放的是程派传人赵荣琛先生的演唱。赵荣琛他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就跟随母亲看戏。在北师大附中上学的时候，他就是学校剧社的积极分子。后来中学毕业，他也走上了学戏演戏的道路。今天呢，我们先来听一段他演唱的《锁麟囊》选段。

0: 今天呢，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名家合作的一版《打龙袍》。《打龙袍》这出戏呢，大家都知道啊，狸猫换太子当中的故事。那么演到这儿呢，讲述的就是包拯在元宵节请皇帝啊，也就是宋仁宗观看花灯。其中一个灯，包拯特地设计了，上面画的是张继宝不忠不孝被天雷打死的故事。宋仁宗认为这个灯是包拯借机要讽刺自己，就要把包拯斩首。这个时候呢，丞相王延龄来替包拯求情，并且请老太监陈琳说出了当年狸猫换太子的实情。那么宋仁宗听过之后，就赦免了包拯，斩了郭槐，迎接李后回宫。李后因为皇上差点错斩忠臣，要责罚于他，包拯呢就出了主意，让皇上脱下龙袍，用打龙袍来象征责打皇帝。好，以上呢就是《打龙袍》的剧情。今天我们请您欣赏的这个版本呢，可以说是非常珍贵的一版录音，名家荟萃。这是1942年当年的一些京剧名家们在胜利唱片公司录制的唱片，由李多奎扮演李后，金少山扮演包拯，江妙香扮演宋仁宗，马富禄扮演陈琳，萧长华前世灯官后世郭槐，关德贤饰演王延龄。这一组演员啊，可以说是当时的顶级阵容了。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赶紧来欣赏《打龙袍》的唱片录音。
1: 万岁有旨，包拯上殿。
2: 有旨。

0: 老臣殿下愿父皇万岁，
1: 天子
0: 万万岁。
1: 报请将陈州放粮之事一一授予朕知，
0: 留下本上我之龙母玉兰，
1: 臣上龙之汉。不会呀，朕乃天下之孤爷诺一世，命官如此大白年年与包亲何故？
0: 你们
1: 为何来？
0: 臣在午门以外设摆花灯大会，引我之龙家官人，
1: 好亲家进进，寡人一家随后。
0: 臣领。

0: 平安乐，五谷丰登大有年。我乃东关之爷，奉包相之命，搅拌花灯，举旗门，在此伺候。
1: 哎。

0: 官将真名报上来。
1: 孙女，孙万岁在上殿，只听我登官报花灯，你穿了何其灯，和和而受灯，三阳开山灯，我四季平安灯，五子多魁灯，我六国封相灯，七子八旬灯，个八仙过海灯，九子十成灯，个四面埋伏灯，这些个灯啊，那些个灯，往后瞧有一

0: 来，将板阵人拿下。
1: 且慢，
0: 我一伙来，
1: 为何将板阵人拿下？
0: 这样辅周回小之灯要他何用？
1: 凡是不忠不孝之人，就是不忠不孝之人，陈朝显有
0: 当面走来，寡人将他治罪。
1: 若论不孝，就是万岁。

高。

0: 万岁有旨，要不臣临上殿呐！
1: 临旨。

0: 对，新龙禀此兄
1: 万岁。

0: 万岁！刘娘娘赐金，郭槐拿到，
1: 押上殿来，
0: 押上殿来，
2: 好。这一朝的奸党啊，
1: 三大郭槐见了寡人，为何不跪？
2: 错故之臣岂肯跪你？
1: 退去三票。
2: 说了，三朝元老斩我不得，
1: 将他罪之反断。
2: 这倒干脆。
3: 拿了衙役。
1: 报请。怎样迎接国太爷欢朝？
4: 准备龙驹凤辇，迎接国太欢宫。
1: 好吧。

0: 官曹，双府不明如何是好？
1: 就在此时，这般相安，哀求上苍，倘若天赐光明，也必空虚。
0: 好见。

大宋天子早生，只因我母后还朝，专无不无名，望求上苍从此光。

0: 臣殿下，愿母后千岁。
1: 哎，
0: 我把你这无道的昏君

0: 忠心火攻
1: 儿臣
2: 只一命
1: 临下火攻。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龙凤呈祥》当中的唱段，李欣扮演孙权，李宗义扮演乔玄。

不能低沉，两兄来救啊。

欢迎我王子，夫人。

黄小秋出生在梨园之家，他的祖父黄桂秋有江南第一旦的称号，父亲黄正琴是小生演员。黄小秋小的时候在爷爷身边学唱黄派，长期耳濡目染，练成了一副好嗓子。上小学的时候呢，他跟随父亲学艺，在剧团训练班出出进进，小小年纪就被称为明日之星。当他20岁的时候，上海歌剧院和上海京剧院都想留下他，最后黄小秋还是选择了京剧作为自己的职业。好，接下来咱们来听他演唱的《女起介》中的唱段。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战太平选的啊，这段的风格就是完全不一样了，一段西皮探英雄失智入罗网，演唱者呢是李玉生先生啊，李玉生先生呢他是李鸿春先生的公子，他呢也是戏路非常的宽，能演红生戏，能演老生戏，能演武生戏，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就是靠把老生戏战太平中的唱段，这是听众唐先生点播的。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王金华演唱的《岳母刺字》中的唱段。这出戏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李金泉先生和编剧范君红、吴少月在老戏的基础上整理改编的，李先生也把这出戏交给了王金华。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其中的一段戏皮。
1: 小伙

接下来呢，咱们来听阎菊鹏先生早年录制的唱片。这个唱片呢，不是录的褚遂良的大段念白，而是录的李渊的唱段。李渊听了一番话之后，主动认错，对儿子连连安抚，对褚遂良是大大的赞扬。好，接下来一起来欣赏。

黄儿看着你快有回，还有你黄儿白了

王二人进宫，不见三女二人，放大了大。

0: 三分，留给严管，留给严管，唐人不算唐人，唐人是衙门高虎心，衙上天子无朝臣，弟兄儿子皇女的门都是叛臣。
1: 播了严兴鹏和雷音的演唱，他们二人呢也曾经在一起合作。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他们二位演唱的《四郎探母做工》选段。

愁眉不展有几句心腹话不好明言，小编做白天门两个对战，我的两呀两个逃来到北番县，公子若得我不服一见，到来身边传那马绝曹玄环。

方知叫我明知冤，他行我进去一般去敌对，黄公园国王臣令听我言，我

咱们聊完了秦香莲，再和大家分享《西厢记》当中的唱段。《西厢记》王实甫的词啊，写得非常的美。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张金秋又巧妙地进行了二度创作，把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变成了反二黄散板，北雁南飞改成北雁南翔，押江阳者这四个字唱回龙，最后再转到原版。本来呢，这个长短句很难唱，这么一处理就非常的妥帖了。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这段《西厢记》选段。

好的，朋友们，为您播放的是程派传人赵荣琛先生的演唱。赵荣琛他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就跟随母亲看戏。在北师大附中上学的时候，他就是学校剧社的积极分子。后来中学毕业，他也走上了学戏演戏的道路。今天呢，我们先来听一段他演唱的《锁麟囊》选段。

0: 今天呢，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名家合作的一版《打龙袍》。《打龙袍》这出戏呢，大家都知道啊，狸猫换太子当中的故事。那么演到这儿呢，讲述的就是包拯在元宵节请皇帝啊，就是宋仁宗观看花灯，其中一个灯包拯特地设计了，上面画的是张继宝不忠不孝被天雷打死的故事。宋仁宗认为这个灯是包拯借机要讽刺自己，就要把包拯斩首。这个时候呢，丞相王延龄来替包拯求情，并且请老太监陈琳说出了当年狸猫换太子的实情。那么宋仁宗听过之后就赦免了包拯，斩了郭槐，迎接李后回宫。李后因为皇上差点错斩忠臣，要责罚于他，包拯呢就出了主意，让皇上脱下龙袍，用打龙袍来象征责打皇帝。好，以上呢就是打龙袍的剧情。今天我们请您欣赏的这个版本呢，可以说是非常珍贵的一版录音，名家荟萃。这是1942年当年的一些京剧名家们在胜利唱片公司录制的唱片，由李多奎扮演李后，金少山扮演包拯，江妙香扮演宋仁宗，马富禄扮演陈琳，萧长华前世灯官后世郭槐，关德贤饰演王延龄。这一组演员啊，可以说是当时的顶级阵容了。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赶紧来欣赏打龙袍的唱片录音。
1: 上九龙头，太阳已西照九州，蓝天与大潮不斗，万国一冠在面流。寡人大宋天子赵祯，自登基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唯有陈州干旱三载，富民遭人前去放粮，李建回朝交旨王庆
2: 万岁，
1: 要分早走五本退班。
2: 臣妾万岁，今有包拯放粮回朝，已在我门候旨，
1: 今下提故传旨，愿包拯上殿。
2: 万岁有旨，包拯上殿
3: 领旨。

0: 天家愿吾皇万岁，
1: 万岁，
0: 万万岁。
1: 报请将陈州放粮之事一一奏与朕知。
0: 留下本帐，我是龙母一郎。
1: 本帐龙须汗。不会呀，朕乃天下之孤爷诺一世，面光如此大白眼眼，与包青何故？
0: 且慢，
1: 为何来？
0: 朕在午门以外，设摆花灯大会。请我之龙家官人，
1: 好亲家先请寡人一家，随后
0: 认领。

0: 有年，我乃东关之爷，奉包相之命，搅拌花灯，举旗杯，在此伺候
1: 拜轿。
0: 这个灯，那些个灯，往后瞧有一

0: 来，将咱真人拿下。
1: 爹妈，
0: 为何来？
1: 为何将板凳人拿下？
0: 这样府中不孝之灯，要他何用？
1: 凡是府中不孝之灯，就是府中不孝之人，陈朝显有
0: 当面走来，寡人将他治罪。
1: 若论不孝，就是万岁。

0: 万岁有旨，要不臣临上殿呐！
1: 临旨。

0: 亚父平生万万岁，
1: 是
0: 坐
1: 别坐。
0: 二十一载未曾选召奴婢，今日选召奴婢，不知有何国事议论？
2: 寡人有一事不明，要在亚父台前领教。
0: 有何事不明？何言领教二字？
2: 寡人是哪父所生，何父所养？
0: 我主乃是李浩所生，姨娘娘抚养。
2: 走
0: 呼喊
2: 走，
0: 只因癸未年间，李浩身怀陆甲，宫中有意刘妃，他欲内侍郭槐，乃是姑表之亲，在老王家前讨下收生代劳之意。是日临门，他用金子狸猫剥去皮尾，抵换我主龙体，到李浩产生妖怪。老王大怒，推出午门以外就要斩首。多亏满朝文武保奏，将李浩打入冷宫。那奸妃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到李浩冷宫不清，约定八月十五火焚冷宫。不知李浩身死存亡，算来也有二十余载，为何今日问起奴婢来了？
2: 今有包拯还朝，言道国太已还债。
0: 既是国太还债，当年老王游逛御花园，自得皇陵诗帕上面有寇准的诗句为证。
2: 亲家可曾全记？
0: 奴婢全记。
2: 走回来
0: 走。春风得意花千里，秋雨杨晖过一枝，天降紫薇接送后，一对兴隆并雌雄。包拯既然还朝，不在金殿奉君，万岁差他哪里攻占去了？
2: 只因他在午门瞧满花灯，藐视寡人，将他们斩。
0: 万岁呀！

0: 是高干的皇帝，鬼门关前有福神。
1: 爹万岁不斩之恩
2: 报天
1: 恩，
2: 你到国太一还在，有何为证？
1: 皇陵失叛为证，我知龙母欲来，
2: 臣上无来。
1: 啊！
2: 春风得意花千里，六月杨晖鬼一枝。天降四位皆忠厚，一对金龙并雌雄。
3: 万岁！

0: 万岁，刘娘娘子金郭槐拿到，
1: 押上殿来，
0: 押上殿来，
1: 好。这一朝的奸党啊，韩大郭槐见了寡人，为何不跪？
0: 做故之臣岂肯跪你？
1: 退去战了。
0: 说了，三朝元老斩我不得，
1: 量他罪罪反断。
0: 这倒干脆。
2: 拿了衙役。
1: 报请。怎样迎接国太爷还朝？
3: 准备龙驹奉年，迎接国太还宫。
1: 好。

0: 有还朝，双父不明如何是好？
1: 就在此时，此番相安，哀求上苍，倘若天赐光明，也

大宋天子早生，只因我母后还朝，双母不无名，望求上苍从此光明。

0: 愿见驾，愿母后千岁。
1: 啊，
0: 我把你这无道的混儿君。

朝欢朝，光似打扮，爷爷与众。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龙凤呈祥》当中的唱段，李欣扮演孙权，李宗义扮演乔玄。

不是我们我要送了你哪一步。

三十岁打死了妻，官房就是那。

黄小秋出生在梨园之家，他的祖父黄桂秋有江南第一旦的称号，父亲黄正琴是小生演员。黄小秋小的时候在爷爷身边学唱黄派，长期耳濡目染，练成了一副好嗓子。上小学的时候呢，他跟随父亲学艺，在剧团训练班处处进进，小小年纪就被称为明日之星。当他20岁的时候，上海歌剧院和上海京剧院都想留下他，最后黄小秋还是选择了京剧作为自己的职业。好，接下来咱们来听他演唱的《女起介》中的唱段。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战态评选的啊，这段的风格就是完全不一样了，一段嬉皮探英雄失智入罗网，演唱者呢是李玉生先生啊，李玉生先生呢他是李宏春先生的公子，他呢也是戏路非常的宽，能演红生戏，能演老生戏，能演武生戏，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就是靠把老生戏战态评中的唱段，这是听众唐先生点播的。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王金华演唱的《岳母刺字》中的唱段。这出戏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李金泉先生和编剧范君红、吴少月在老戏的基础上整理改编的，李先生也把这出戏交给了王金华。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其中的一段戏皮。
1: 娘婆

接下来呢，咱们来听阎菊鹏先生早年录制的唱片。这个唱片呢，不是录的褚遂良的大段念白，而是录的李渊的唱段。李渊听了一番话之后，主动认错，对儿子连连安抚，对褚遂良是大大的赞扬。好，接下来一起来欣赏。

爱情不变真，女儿人放大了

0: 尊，留得言官，留得言官，唐人封上唐人，唐人是衙门大户，心加上天子无查证，弟兄儿子皇女的门中的叛臣。
1: 播了严兴鹏和雷音的演唱，他们二人呢也曾经在一起合作。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他们二位演唱的《四郎探母做工》选段。

生得吉仙，见公日有火比力，太前阳烟灰，有道理愁眉得战，忘不了见公日。

地里土没不沾，有铁去心不花不好面，小天做白天门两个对战，我的娘娘娘的草来到北方先锋之，若得我不辞一见到来成边，算了吧，绝草天还。

叫我明世缘，他信我金军一般去敌对黄风人。

咱们聊完了秦香莲，再和大家分享《西厢记》当中的唱段。《西厢记》王实甫的词啊，写得非常的美。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张金秋又巧妙地进行了二度创作，把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变成了反二黄三板，北雁南飞改成北雁南翔，压江洋者这四个字唱回龙，最后再转到原版。本来呢，这个长短句很难唱，这么一处理就非常的妥帖了。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这段《西厢记》选段。

好的，朋友们，为您播放的是程派传人赵荣琛先生的演唱。赵荣琛他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就跟随母亲看戏。在北师大附中上学的时候，他就是学校剧社的积极分子。后来中学毕业，他也走上了学戏演戏的道路。今天呢，我们先来听一段他演唱的《锁麟囊》选段。

0: 今天呢，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名家合作的一版《打龙袍》。《打龙袍》这出戏呢，大家都知道啊，狸猫换太子当中的故事。那么演到这儿呢，讲述的就是包拯在元宵节请皇帝啊，也就是宋仁宗观看花灯。其中一个灯，包拯特地设计了，上面画的是张继宝不忠不孝被天雷打死的故事。宋仁宗认为这个灯是包拯借机要讽刺自己，就要把包拯斩首。这个时候呢，丞相王延龄来替包拯求情，并且请老太监陈琳说出了当年狸猫换太子的实情。那么宋仁宗听过之后，就赦免了包拯，斩了郭槐，迎接李后回宫。李后因为皇上差点错斩忠臣，要责罚于他，包拯呢就出了主意，让皇上脱下龙袍，用打龙袍来象征责打皇帝。好，以上呢就是打龙袍的剧情。今天我们请您欣赏的这个版本呢，可以说是非常珍贵的一版录音，名家荟萃。这是1942年当年的一些京剧名家们在胜利唱片公司录制的唱片，由李多奎扮演李后，金少山扮演包拯，江妙香扮演宋仁宗，马富禄扮演陈琳，萧长华前世登官后世郭槐，关德贤饰演王延龄。这一组演员啊，可以说是当时的顶级阵容了。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赶紧来欣赏打龙袍的唱片录音。
1: 万岁有旨，包拯上殿。
2: 领旨。

0: 殿下愿吾皇万岁，
1: 天子
0: 万万岁。
1: 方请将陈州放粮之事一一奏与朕听。
0: 留下本上我之龙虎与狼，
1: 本上龙心寒。幸亏呀，朕乃天下之孤夜诺一世，命官如此大白年年与包亲何故？
0: 且慢，
1: 为何来？
0: 朕在午门以外设摆花灯大会，请我之龙家官人
1: 好亲家进进，寡人一家随后
0: 任命。

0: 君乐臣乐平安乐，五谷丰登大有年。我乃东川之也，奉包相之命，搅拌花灯，聚齐门，在此伺候。
1: 拜见。
0: 这个灯，那些个灯，往后瞧有一

0: 两担真人拿下，
1: 爹们，
0: 为何来？
1: 为何先把真人拿下？
0: 这样辅政府小之灯要他何用？
1: 凡是不忠不孝之灯，就是不忠不孝之人，陈长信有
0: 当面走来，寡人将他治罪。
1: 若论不孝，就是万岁。

0: 太宣阴
1: 太早天涯不成林上殿，
0: 万岁有旨，要不成林上殿哪、
2: 啊、林旨。

0: 亚父平生万万岁。
1: 是，
0: 子坐
1: 且坐。
0: 二十一载为臣选召奴婢，今日选召奴婢，不知有何国事议论？
2: 寡人有一事不明，要在亚父台前领教。
0: 有何事不明？何言领教二字？
2: 寡人是哪不说先后不说养？
0: 我祖乃是李后所生，姨娘娘抚养。
2: 到胡台。
0: 只因癸未年间，李后身怀禄甲，宫中有意刘妃，她与内侍郭槐乃是姑表之亲，在老王家前讨下收生代劳之意。是日临门，她用金丝狸猫剥去皮尾，抵换我主龙体，到李后产生妖怪。老王大怒，推出午门以外就要斩首，多亏满朝文武保奏，将李后打入冷宫。那奸妃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到李后冷宫不清，约定八月十五火焚冷宫。不知李后身死存亡，算来也有二十余载，为何今日问起奴婢来了？
2: 今有包拯还朝，言道国太已还在。
0: 既是国太还在，当年老王游逛御花园，自得皇陵诗帕上面有寇准的诗句为证。
2: 亲家可曾全记？
0: 奴婢全记。
2: 到问来。
0: 到。风得意花千里，秋雨阳辉过一枝，天降紫薇接送后，一对兴隆鬓雌雄。包拯既然还朝，不在金殿奉君，万岁差他哪里攻占去了？
2: 只因他在午门瞧办花灯了，是寡人将他问斩。
0: 万岁呀！万岁要斩将奴婢一看，快快撤回小包。

Thank you.

0: 万岁，刘娘娘赐金，郭槐拿到，押上殿来，
1: 押上殿来，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名字里头有黄字的戏，这出呢是黄鹤楼，也叫刘备过江，和单刀会有点类似，都是讲的东吴为了讨回荆州，设下宴席请蜀国的人来赴宴，只不过单刀会是鲁肃请关羽，关羽带着周仓，这里呢黄鹤楼是周瑜请刘备，保镖呢换成了赵云，最后啊都是蜀国的人全身而退，东吴计谋没能得逞，这次因为设宴的地点在黄鹤楼，所以就成了这出戏的名字。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姜妙香演唱的其中周瑜的唱段，这是周瑜在宴席上和刘备和赵云对话的情景。

朋友们，刚才我们一起听的是姜妙香演唱的《黄鹤楼》选段。这出戏呢，现在看到的机会不多了，但是呢，很多人听相声啊，经常能听到相声里头有一段腿子活，也叫《黄鹤楼》。两个人歪唱这出戏，一位呢冒充是资深票友学唱诸葛亮，唱着唱着呀，这个调也找不着了。这段相声呢，很多相声名家都非常的擅长。很多人呢听相声喜欢上了京戏，入门就是这段《黄鹤楼》。

欢的金昆节目。今天首先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刘铮演唱的《宇宙风》中的一段《反二黄》，就是听众杨先生点播的啊。刘铮呢，他也是出身梨园世家，他也是现在活跃在舞台上的男旦演员之一。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先听他唱的这段《反二黄》。

没有。下面我们请来自北京的寻门嫡传寻令来女士为大家演唱。寻令来呢，已经很多年没和大家见面了，这次她很高兴地接受我们的邀请，专程赶来参加祝贺演出。她说她很想念上海的观众和听众。好，下面我们就欢迎她为大家演唱。请听寻派代表作《钗头凤》选段。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名字里头有黄字的戏。这出呢是黄鹤楼，也叫刘备过江，和单刀会有点类似，都是讲的东吴为了讨回荆州设下宴席，请蜀国的人来赴宴。只不过单刀会是鲁肃请关羽，关羽带着周仓，这里呢黄鹤楼是周瑜请刘备，保镖呢换成了赵云，最后啊都是蜀国的人全身而退，东吴计谋没能得逞。这次因为设宴的地点在黄鹤楼，所以就成了这出戏的名字。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姜妙香演唱的其中周瑜的唱段，这是周瑜在宴席上和刘备和赵云对话的情景。

朋友们，刚才我们一起听的是姜妙香演唱的《黄鹤楼》选段。这出戏呢，现在看到的机会不多了，但是呢，很多人听相声啊，经常能听到相声里头有一段腿子活，也叫《黄鹤楼》。两个人歪唱这出戏，一位呢冒充是资深票友学唱诸葛亮，唱着唱着呀，这个调也找不着了。这段相声呢，很多相声名家都非常的擅长。很多人呢听相声喜欢上了京戏，入门就是这段《黄鹤楼》。

欢的金昆节目。今天首先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刘铮演唱的《宇宙风》中的一段《反二黄》，就是听众杨先生点播的啊。刘铮呢，他也是出身梨园世家，他也是现在活跃在舞台上的男旦演员之一。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先听他唱的这段《反二黄》。

没有。下面我们请来自北京的寻门嫡传寻令来女士为大家演唱。寻令来呢，已经很多年没和大家见面了，这次她很高兴地接受我们的邀请，专程赶来参加祝贺演出。她说她很想念上海的观众和听众。好，下面我们就欢迎她为大家演唱。请听寻派代表作《钗头凤》选段。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名字里头有黄字的戏，这出呢是黄鹤楼，也叫刘备过江，和单刀会有点类似，都是讲的东吴为了讨回荆州设下宴席，请蜀国的人来赴宴，只不过单刀会是鲁肃请关羽，关羽带着周仓，这里呢黄鹤楼是周瑜请刘备，保镖呢换成了赵云，最后啊都是蜀国的人全身而退，东吴计谋没能得逞。这次因为设宴的地点在黄鹤楼，所以就成了这出戏的名字。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姜妙香演唱的其中周瑜的唱段，这是周瑜在宴席上和刘备和赵云对话的情景。

朋友们，刚才我们一起听的是姜妙香演唱的《黄鹤楼》选段。这出戏呢，现在看到的机会不多了，但是呢，很多人听相声啊，经常能听到相声里头有一段腿子活，也叫《黄鹤楼》。两个人歪唱这出戏，一位呢冒充是资深票友学唱诸葛亮，唱着唱着呀，这个调也找不着了。这段相声呢，很多相声名家都非常的擅长。很多人呢听相声喜欢上了京戏，入门就是这段《黄鹤楼》。

节目。今天首先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刘征演唱的《宇宙风》中的一段《反二黄》，这是听众杨先生点播的啊。刘征呢，他也是出身梨园世家，他也是现在活跃在舞台上的男旦演员之一。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先听他唱的这段《反二黄》。

没有。下面我们请来自北京的寻门嫡传寻令来女士为大家演唱。寻令来呢，已经很多年没和大家见面了，这次她很高兴地接受我们的邀请，专程赶来参加祝贺演出。她说她很想念上海的观众和听众。好，下面我们就欢迎她为大家演唱。请听寻派代表作《钗头凤》选段。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名字里头有黄字的戏，这出呢是黄鹤楼，也叫刘备过江，和单刀会有点类似，都是讲的东吴为了讨回荆州设下宴席，请蜀国的人来赴宴，只不过单刀会是鲁肃请关羽，关羽带着周仓，这里呢黄鹤楼是周瑜请刘备，保镖呢换成了赵云，最后啊都是蜀国的人全身而退，东吴计谋没能得逞。这次因为设宴的地点在黄鹤楼，所以就成了这出戏的名字。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姜妙香演唱的其中周瑜的唱段，这是周瑜在宴席上和刘备和赵云对话的情景。

朋友们，刚才我们一起听的是姜妙香演唱的《黄鹤楼》选段。这出戏呢，现在看到的机会不多了，但是呢，很多人听相声啊，经常能听到相声里头有一段腿子活，也叫《黄鹤楼》。两个人歪唱这出戏，一位呢冒充是资深票友学唱诸葛亮，唱着唱着呀，这个调也找不着了。这段相声呢，很多相声名家都非常的擅长。很多人呢听相声喜欢上了京戏，入门就是这段《黄鹤楼》。

欢的金昆节目。今天首先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刘铮演唱的《宇宙风》中的一段《反二黄》，就是听众杨先生点播的啊。刘铮呢，他也是出身梨园世家，他也是现在活跃在舞台上的男旦演员之一。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先听他唱的这段《反二黄》。

没有。下面我们请来自北京的寻门嫡传寻令来女士为大家演唱。寻令来呢，已经很多年没和大家见面了，这次她很高兴地接受我们的邀请，专程赶来参加祝贺演出。她说她很想念上海的观众和听众。好，下面我们就欢迎她为大家演唱。请听寻派代表作《钗头凤》选段。

那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名字里头有黄字的戏，这出呢是黄鹤楼，也叫刘备过江，和单刀会有点类似，都是讲的东吴为了讨回荆州设下宴席，请蜀国的人来赴宴，只不过单刀会是鲁肃请关羽，关羽带着周仓，这里呢黄鹤楼是周瑜请刘备，保镖呢换成了赵云，最后啊都是蜀国的人全身而退，东吴计谋没能得逞。这次因为设宴的地点在黄鹤楼，所以就成了这出戏的名字。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姜妙香演唱的其中周瑜的唱段，这是周瑜在宴席上和刘备和赵云对话的情景。

朋友们，刚才我们一起听的是姜妙香演唱的《黄鹤楼》选段。这出戏呢，现在看到的机会不多了，但是呢，很多人听相声啊，经常能听到相声里头有一段腿子活，也叫《黄鹤楼》。两个人歪唱这出戏，一位呢冒充是资深票友学唱诸葛亮，唱着唱着呀，这个调也找不着了。这段相声呢，很多相声名家都非常的擅长。很多人呢听相声喜欢上了京戏，入门就是这段《黄鹤楼》。

欢的金昆节目。今天首先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刘铮演唱的《宇宙风》中的一段《访二黄》，这是听众杨先生点播的啊。刘铮呢，他也是出身梨园世家，他也是现在活跃在舞台上的男旦演员之一。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先听他唱的这段《访二黄》。

分享的是戏曲新闻。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2019王佩瑜京剧青音会上海圆满收官。从今年8月31日起，王佩瑜开启了他的品牌演出京剧青音会的全国巡演，从北京国家大剧院到广州、深圳、南京、杭州、长沙、武汉，再到16号晚上的收官之战上海，8城9场所到之处均是观众爆满。在上海场，号称是山顶票的大剧院3楼观众席也是满座。演出到结尾，在王佩瑜的号召下，全场竟然上演了只有流行歌手演唱会上的大合唱场面。好，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现场的录音感受一下当时的气氛。

朋友们，在京剧青衣会上，王佩瑜每演唱一个传统唱段，就聊上一段京剧小知识，其中呢也不乏令人捧腹的段子，比如说勒头的水纱呀，就相当于是人工发际线。这些说法呢，把一些不太了解京剧的年轻人一下子抓住了。他还教大家听戏的时候如何叫好，在他的带动下，每唱到高音或者脱腔的时候，观众都心领神会地为其鼓掌叫好，就连琴师的演奏也获得了许多掌声。当天现场进行了后台办戏的直播，大屏幕上还有弹幕在滚动，这种传播方式非常新潮。王佩瑜曾经说过，世上有两种人，喜欢京剧的和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京剧的。他也通过青音会让更多的年轻人通过多种形式感受传统文化，爱上京剧。在接下来的2020年，余脉相传王佩瑜京剧传统骨子老戏将要进行展演，王佩瑜将把更多的谭余一脉的骨子老戏原汁原味修旧如旧地搬演到舞台上，余音阁古戏楼也将为戏

迷，特别是小朋友定制特别演出和上台的机会。在2020年，余音社还将制作一款京剧交友 APP 和一档原创京剧节目，也期待获得大家的关注。好的，朋友们，以上是戏里戏外板块。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站台评选的啊，这段的风格就是完全不一样了，一段西皮探英雄失智入罗网，演唱者呢是李玉生先生啊，李玉生先生呢他是李宏春先生的公子，他呢也是戏路非常的宽，能演红生戏，能演老生戏，能演武生戏，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就是靠把老生戏站台评中的唱段，这是听众唐先生点播的。

0: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今天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京剧《木虎关》。这出戏呢又叫《黑风怕》或者叫《杯边任子》，这是一出花脸的传统戏。这出戏呢说的也是杨家将的故事，说杨家有一位部将啊，叫高望，他因故被贬去了官职，而且是一家失散。十几年后啊，杨八姐来劝说高望，让他回朝效力。高望呢本来不肯，但是呢他的孙子高来在一旁说情，于是就答应了。在回朝的途中，高望路过木虎关，他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拾起黑风，战败了守关的将领张宝夫妇，而且言语上还调戏了张宝的妻子一番。张宝的母亲张兰英看见这个高望，发现他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丈夫，于是呢赶紧相认，一家重聚。然后高望见到了儿媳妇儿，是羞臊不已。这就是木虎关的剧情。今天我们给您播放的这个版本，由裘盛戎扮演高望，何胜清扮演张兰英，慈少全扮演高来，齐荣文、严桂清扮演张宝夫妇，由罗雅英扮演杨八姐。好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木虎关。
1: 不保皇家，到处了。

正是面前挂天衣，臣与宋王不是儿戏，一心要许将与王为谁何便把调不吹。老夫有高明王之道无臣，宋氏假天为臣，官居后居督府，是因圣上听信谗言，拥谋此天，牙齿为民，十七日我心中有些烦闷，不免庄前庄后又换一番变了。

0: 来，偶遇怪风一阵，我让过风头，抓住了风尾，休战一刻。原来天堂如舟，翻了个九头和尚，身上名扬仙美，天来搬兵，我也曾对天发下了宏誓大愿，永陪于四王，吃力报效，这便怎么吃？哦，有了，我府下有意高来，此人倒也伶俐，将他换吃，将一个不发兵之计。高来，高来！
1: 啊！我的叫高来，没不往前在高来是我，我是高来。爷爷在上，高来就义。
0: 怎么就义呀？
1: 你想啊，我给人家做一个义，人家还我一个义，我再给您做一个义，是好友一笔。
0: 你做何来？
1: 长痛吃扁的。
0: 这话怎讲？
1: 这叫直过一条嘛，这
0: 不好，失礼的好。
1: 哎，失礼，咱们叫失礼。您把我叫出来有何屁话？
0: 哎，
1: 什么什么？
0: 有何话讲？
1: 哎呦，他对了，有何话讲？
0: 哎，我持庄有满，
1: 嗯，
0: 后遇怪风一阵，嗯，我让过了风头，抓住了风尾，
1: 哎，
0: 休战一刻。原来天堂泸州，翻了个九头和尚，身上名扬过满兵，我也曾对天发下了宏誓大愿，
1: 哎，
0: 永陪于四王，吃力报效，
1: 哎，
0: 将一换吃，将一个不发兵之计。
1: 哦，您把我叫出来，想一个不发兵之计。
0: 嗯，
1: 那咱们大家想来，你也想想，我也想想，什么主意？哎，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咋又给我放回去了？是的，爷爷，我有一计在此。
0: 有什么妙计？
1: 您呐，剃的光光头，抬过来一篓油，再拉过来一匹牛，拿您那个脑袋往油篓里一带，掀开牛尾巴往牛屁股里一钻，这还有个名堂。
0: 什么名堂？
1: 这叫钻头不顾尾，怎么样？
0: 哎呀，自己不好。
1: 这主意要是不好，我没好主意了。我
0: 有了，我有一。

0: 看那胖好像到来，待我冒叫一声，
1: 喂，
0: 那胖叔叔到来，看是自装睡，待我轰他一轰。这地下是谁的二八铜钱？
1: 钱？那是我刚掉着。
2: 哎呦，他这是杨公武。
0: 罢了，够了。
2: 有，
0: 你爷爷不在府中。
1: 我爷爷不在府中。
0: 往哪里去了？
1: 赴牛羊大会去了。
0: 几时去的？
1: 说去就去。
0: 几时回来呀？
1: 说来就来吧。
0: 看到来讲话，有些颠三倒四，待我下他一下。到来，
2: 杨公武，
0: 杨公武与你带来一双红绣花鞋。
1: 怎么着，您给我带了一双鞋来？
0: 真的是。
1: 这双鞋在哪儿搁着了？
0: 马鞍桥下。
1: 那我自个儿拿。
0: 别，
1: 还有杨公武，杨公武，您别动，您这大家伙啊！
0: 快快讲了实话，饶你不死。
1: 您听我慢慢告诉您说呀。
0: 慢慢讲啊。
1: 是我爷爷清晨起来闷闷不乐，却是庄前庄后游玩一番，只见怪风一带，让过了风头，抓住风尾，他一算呐，就知道您前来搬兵，他藏在书房里不见您。哎呀，
0: 这点子何时好？
1: 那得想个主意把它框出来呀。
0: 好，你
1: 不
0: 别
1: 了。大家想来想什么主意？哎，杨公武，我有一计在此。
0: 你有何妙计？
1: 假装您当放羊的，我当看麦子的。您那个羊吃了我的麦子了，我叫您轰您就不轰，我就骂您就打。我爷爷是做护犊的，他一听我哭他就出来了。
0: 自己真好，你我
1: 爷爷吃了我的麦子了，
0: 我的呀！
1: 你给我轰开！
0: 我不轰，
1: 你不轰我就打。
0: 我就打。
1: 我骂，我骂！哎呀，打人了！哎呀！

0: 好了，
1: 爷爷，
0: 杨伯母到此为何不来通报？
1: 您不是不叫我说吗？没有。
0: 贤人下道未曾还金，当面是罪。
1: 岂敢？将未来的龙王凶狼害汉，
0: 贤人到此必有所为。
1: 兄长有所不知，今天探路州犯了国君和我和尚，奉了太君之命前来帮兄长。
0: 贤妹，兄有一件，贤妹听得到。

0: 什么？
1: 就是您的大将鞭在鞭架子上是乱摇乱晃。
0: 多加慎说。
1: 哎呦，连我裤腰带都系上，它还是晃啊。
0: 确实为何？
1: 小子我明白了。
0: 您怎么回来？
1: 他要到两军阵前打自己元上将。

0: 七窍彷徨之道，
1: 不叫草了与他。
0: 哎呦，连草帘子都喂，可他还是闹啊。
1: 确实为何呢？
0: 小子我又明白了。
1: 因此何来？
0: 他要到两军阵前喝点上将的人血。坐坐坐坐坐坐。

0: 爷爷，这件事情可大了。
1: 万万不行，
0: 您听我慢慢告诉您说啊。
1: 嗯，
0: 我在那儿扫地，丫头在那儿烧火，她放个屁出来我。
1: 老来
0: 啊，
1: 这是一桩小事。
0: 呵，这是小事。
1: 嗯，
0: 好嘛，我家公母前来搬兵，这是大事，您怎么不去啊？
1: 放屁！
0: 不臭，
1: 下去。
0: 谁呀？
1: 滚掉下去。
0: 我好好的走。
1: 哎。

0: 们做事无来由，不敢拔剑自刎头。
1: 兄长不发人和马，吾儿拔剑自刎头。
0: 愚兄发兵就是好。
1: 多谢兄长。
0: 只是前面有一幕府官，甚是难过，将过计策。
1: 你莫想啊。
2: 兄妹，兄长，
0: 兄有一计在此。
1: 有何妙计？
0: 心内半数压掉关张，与兄半数马赴洛阳，混过关去，再说道理。
1: 此计甚好，
0: 正是。
1: 二人定计，二人计，
0: 一步走走，这消息高来。
1: Oh!

0: 半夜烧车时日回来与你带一个花丢丢的小婆娘。
1: 谢谢您了，谢谢您了。

您说呀，还是我爷爷啊，真是人又高马又大，骑的马上雅塞跟半截黑塔似的，领走了还要嘱咐嘱咐我，叫到高来呀，我活活高来。你爷爷吃饭吃病多这半月少这十日，回来与你带一个花丢丢一个小婆娘。哎呦，这像都差了气了这个。

少表弟兄将，一听真是人呐！张宝，奉了母亲之命，把守母后。

0: 在此一时关口，你在宋营等候，但与兄小心，
1: 需要小心。
0: 开关，
1: 谁呼喊？从哪道而来？
0: 我从来道而来，
1: 要往哪道而去？
0: 要往去道而去。
1: 宋营之内穿红袍的官儿，他是何人？
0: 押表官长。
1: 为何不向前打话？
0: 要安马府何用？
1: 两笔念人也。
0: 是得其句。
1: 我知
0: 道无得其句。
1: 三分何马虎？
0: 是故。
1: 将
0: 太平要张，
1: 大卡你不骂也观看。
0: 我国浪子不会写字，你就不用看了。
1: 一定要看。
0: 哦，你当真要看？
1: 当真要看。
0: 好，你就与我看看看。

0: 汉，你敢下来？
1: 你敢上来？
0: 你敢下来？
1: 胆下，下来了。

0: 来呼喊，将班公杀死大犯。
1: 现在尸体和风其他还是啊？
0: 哪次和风？去争风化大。

一声

0: 个人不带官兵回来何事？
1: 父亲来呼喊，将我父亲杀得大败。
0: 你们就该拾起火风寻他。
1: 那是何风？替我父亲还丧事。
0: 哦，好，你们列兵去吧。
1: 奉命。

0: 我
1: 怕拿到我来，
0: 我来到我来，
1: 哦，拿到我去，
0: 去到我去，
1: 莫非你姓高？
0: 我是越傻越高，
1: 哎，有高也有望啊。
0: 我老婆看不到你的本事老，半夜我敲敲

0: 在官前为何不相认呐、啊？
1: 我有公事在身，怎能相认？
0: 这也难怪，
1: 是头官之上少年的爸爸是什么人？
0: 头官之上乃是你我的儿子吧？说
1: 我，你我的儿子？
0: 哎，
1: 真是还他来！
0: 我还他前来。
1: 哦，
0: 赶忙还来，
2: 马上。嗯
0: 来来来，你爹爹到了，将军见过。
2: 是是是。
0: 来来来，见过你爹爹。
2: 堂前爹爹。
1: 啊，夫人。
0: 老爷。
1: 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叫张宝。
1: 啊，
0: 张宝。
1: 他叫什么？
0: 他叫张宝。
1: 张宝。
0: 哎，真是。
1: 哎，好。

0: 怎么样？
1: 哎呀，老爷有所不知，此乃对杀梁兄之信呐。
0: 哦，原来如此。我与他改国名了，
1: 是要改国的鬼名前来。
0: 扬州扬州高红包，好大的高位下一个小刀。
1: 什么老道臣小道臣啊？
0: 哦，夫人你想啊，老子鬼是何风，杨侠的个字也会是个风，岂不是老道臣生下一个小道臣？
1: 哎呀，去掉啊。
0: 儿啊，这就刚边取至宋林迎接杨国。

0: 啊，夫人。
1: 哎，老爷，
0: 这个恩官之上有一个花丢丢的小婆娘，她是什么人呢？
2: 哦，你问儿官之上哦。
0: 嘿嘿嘿，儿官之上啊。
2: 哎呀，儿官之上乃是你我的儿媳妇吧，收吧。

0: 他是什么人？
1: 还是你我的儿媳妇啊。
0: 哦，你我的儿媳妇。
1: 哎，真是。
0: 我是他的什么？
2: 哎呀，老糊涂了
0: 啊！
2: 你是他的公公啊。
0: 啊，
2: 是他的公公。
0: 我是他的公公
1: 啊。啊，真是。
0: 哎呀，好惨头的公公啊。
2: 这么像话呀。
1: 我们要说不是天
2: 我哪里晓得
1: 好不见来是分的
2: 哎快说上来
1: 好人观天见过我真
2: 哦
1: 一般见过真了
2: 哎哦是了像是你打了他了
0: 我、
2: 哦、打了他了
0: 不曾打他、
2: 哦、不曾打他、哦、一定是你骂了他了
0: 我、
2: 哦、骂了他了
0: 哎呀呀也未曾骂他呀、
2: 啊、也不曾打他也不曾骂他为了何事啊
1: 啊啊啊见他
2: 哎呀今日回来也有不见之力啊
0: 不能见
2: 哎也有不见之力谁不快来
0: 哎呀这不怎么好了、
2: 哎、你公公回来了想请见过快点见过
3: 我爹在哪儿呢我爹在我爹在
0: 这儿呢哎呀

0: 张氏嫂嫂，
1: 张氏嫂嫂
2: 来了，
0: 红面白面与贤妹接风。
3: 京剧和粤剧的版本都是根据浙江婺剧《三盖一》改编而来的。程先生在这个戏当中设置了三个重点场次，分别是闺房、洞房和病房。刚才我们听了闺房、洞房两场中的唱段，接下来再来听病房中的一段，这段是二黄慢板，一起来欣赏辛映秋的演唱。

来听花莲，为您选播的是来自天津的秋派花莲邓木伟演唱的《大宝国》选段。《大宝国》当中，太祖爷坐江山，风调雨顺，这是听众张先生点播的一段儿皇，我们一起来欣赏。

啊。

的东啊不得江畔天水银盘姑学生不花

兵的母

是余淑妍演唱的。接下来的这个情节呢，就是陈宫跟曹操投宿在殿中，曹操是呼呼大睡，陈宫睡不着，一夜无眠，想起曹操啊，这心狠手辣，枉杀无辜，怪自己当初看走了眼，错放猛虎下山。这里头呢，用了一段慢板啊，是二黄慢板大段的探五更来描写陈宫的心情。好，接下来咱们就来听余淑妍演唱的《宿殿》中的这段唱。

黄桂秋先生的演唱。

天寿除了很多戏得自家传之外，他也观摩很多其他京剧名家的演出，尤其酷爱李少春的表演。他也是立志要走文武兼备的戏路。接下来我们请您欣赏他演唱的《打金砖》当中《太庙》一场中的唱段。

接下来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同样来自当年的北京京剧团马谭张求照当中的另一位头牌张君秋先生演唱的诗文会选段。

知道岂不耻下无

听过了青衣，我们再来听花脸，同样是一位姓李的名家，为您播放花脸名家李长春的演唱。李长春先生也是北京人，他1951年进入中国戏曲学校学习，当时是宋富廷先生开蒙，后来师承孙盛文、李春恒、侯喜瑞、郝寿臣、李桂春等等。后来李长春又拜裘盛戎为师，成为一名优秀的裘派传人。上世纪70年代，李长春调入上海京剧院工作，他和老旦名家王梦云合作了很多经典剧目。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李长春和王梦云合作的《赤桑镇》选段。

发之中。

那骚妞修理

松。

秋，幼年学艺，后来又获得王瑶卿许多帮助。他的嗓音条件比较差，但他对唱腔唱法做了深入的研究，在发声、音韵等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创造出一种赋予悲剧性的唱腔。在抑郁婉转中抒发妻妾怨愤的感情，风格很高雅。他以善演悲剧而著名，在表演和唱腔方面都很有深度。他在《荒山泪》《春闺梦》《青霜剑》《窦娥冤》等悲剧中塑造了张慧珠、张氏、申雪贞、窦娥等贞烈妇女的形象。他在《贺后骂辩》中扮演贺后，《英台抗婚》中扮演祝英台，《闻鸡归汉》中扮演蔡文姬，也度以委婉曲折、深邃凝重的程派唱腔赢得了强烈的舞台效果。程派风格深沉含蓄，有一种内在的逼人锋芒。如果说梅派像平静的湖水，程派则有时如大河流水，一波三旋，有时又如清流急湍，一泻千里，显示着一种不可屈服的力量。下面请听程砚秋演唱的几个唱段。《窦娥冤》